0: 人家你都不是罗生，阿婆你都没有做过来的人，我的毕业你都爱你做的毕业过得好，
1: 阿婆我路啊
2: 我们来了，
1: 你说我路啊
2: 你我这里的
1: 阿爹阿爹阿爹有路啊
2: 我们来了
1: 阿婆是啊